Hello, Nintendo Canto Stars 喺 CJSW 90.9 FM Radio 喺 Calgary 又系叫做 Mokinsis 喺 Calgary 大学播出。头先你听系廖芳嘅《亲爱的你》啊，系新 single。呢个节目系 Canto Stars， 系一个钟一个小时，听阿瑞歌嘅。我是孔七良你主持人，下一首歌是 Alisa Cow 的《望父》，Eagles。